0: 不是同一家的天使之星，
1: 是同一家的。
0: 5975 Harden Highway. Be out with a King Ida Victor 3195 KIV 3195.